最高气温35至36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城市更新航向，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一体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会议强调，

0: 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急剧壮大，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要守牢安全底线，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各方责任，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口，加强安全生产事故防范，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县领导马勇、黄一帆、赵军及县属有关单位负责人等先后参加。
1: 为深入学习义乌敢闯敢试、开拓创新的发展精神，汲取县域发展奋进动能，7月

0: 报、浙江日报、浙江之声等多家媒体的记者，围绕重大项目时序安排、定制客运服务运营成效等方面提问，相关负责人逐一详细解答。
1: 大家好，欢迎关注记者连线。连日高温，缙云环卫工人坚守街巷保洁一线，一款搭载 SOS 一键报警

0: 学校放假的时候会发一张通知单，在通知单上边会有这个假期从哪天到哪天，一共放假多少天，哪一天返校，然后放假的时候都会有哪些作业，家长要注意做到哪些，怎么跟学校配合等等，都会有一张纸的要求，通知加要求。
1: 孩子们以为说我离开学校了，疯玩的时间开始了，其实并没有啊。而且说起来呢，家长也这个假期也不是很轻松的，要督促

0: 的立意到底要立在哪个点上。
1: 而且小学写作文不能完全写议论文，小学到了六年级才学一几篇，有一个单元是议论文单元，但是小学的作文重点考试的时候还是在这个写人记事上边，等于孩子既要看清这幅图它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同时还要以一个很具体的事例来解释这个观点。我们想一想，现在我们听众朋友成人们想一想，让你迅速的想出一个事例来证明这个站在不同的观点看待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有难度？
0: 这太难了。
1: 我老觉得啊，一个孩子语文好不好真的跟语文老师的讲课关系不是

0: 一鸡娃，我还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反正我能理解，大概的意思就是海淀区的这个爸爸妈妈跟孩子是最玩命的。
1: 有没有海淀区的父母们来微博上面找到我，给我们留言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0: 特别啊！但是其实我理解他的那个大概的意思啊，就是反正是玩了命的带着孩子上各种的班儿，家长那个信息特别的灵通啊，各种高端的学校。
1: 好，刚才有一点跟李老师还没有聊完的，就是不管说作业的量有多少，那我们总是要交。

0: 是百分之百啊、嗯、玩游戏啊治不了，像多动症、抽动症就这些病啊，精神方面的疾病只能是缓解，绝对不能根治。
1: 现在想想我们小时候父母没有让我们玩游戏或者督促我们，
0: 咱们也没有，
1: 我们有游戏机小霸王
0: 啊啊啊，你们小时候有那个，我小时候连那都没有。
1: 好，这个哦，
0: 所以家长
1: 可怕的
0: 真的假期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嗯、千万千万不能让孩子玩游戏。

0: 刑吧，
1: 这是以身试法。
0: 然后去采访这三个孩子的家长，这三个孩子家长说，说我们管不了。
1: 嗯，到十五六岁，
0: 分别到了上中学，就基本不怎么上学了，逃学、辍学就不怎么上学了。然后一问这个家长，家长说我们管不了。然后这个心理学家就给这个分析这件事情，就说当孩子在小的时候，你没有跟孩子建立起很好的一对一的信任关系，你不去管理他。当他你想管
1: 所有的习惯呀，这个思维的方式都已然形成了。
0: 对，嗯，
1: 那这个
0: 所以假期
1: 游戏是

0: 状态，所以呢就需要有社会各界的力量来帮助每一个孩子先天的性格特质，然后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特质我们了解了之后，就可以对孩子实施因材施教了。这就
1: 相对来说在山区的空气的对流运动呢比咱们平原地区啊要强，所以呢在山区在午后它就容易出现这种雷雨的云团，所以去往山区游玩就要特别的注意了。
2: 嗯，
1: 那么出现雷电时不要在山顶或者旷野荒郊上奔跑，要及时在低洼处躲避。那么遇到强的这种

0: 虽然天气闷热，但是在选择到山区避暑纳凉的同时啊，更要注意的不是避暑，而是要避险，得要做到安全第一。
1: 看来啊，不管是区域有一些集中的地方，但是也不绝对。更重要的是啊，这雷暴、雷雨、雷电多发的时段，目前来看呢，不是常规的这个傍晚啊等等，而有可能呢白天也会出现啊。好的，全老师，谢谢您的介绍。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

0: 注意防雷避雨啊。
1: 没错啊，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在外面出行赶上了雨，一定要选择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行走。而如果这一个雨里面带雷，选择安全的区域和如何进行相应的一些防雷机的准备工作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0: 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消防救援支队的副政委金德珠给我们说说啊，如果您在室外遇到了这个疾风骤雨、打雷闪电，这暴雨来了、雷阵雨来了，您啊怎么样防

0: 那个可能从舌尖一点点扩散到整个舌面，这个味精呢会刷一下，你整个口腔甚至都能感觉到。
1: 哦，
0: 浓汤宝呢，它也是去跟味精差不太多，
1: 嗯，
0: 可能呢多少好一点吧，只能说。
1: 对，其实这个就和咱们喝茶是一样的。
0: 对，
1: 有的时候速成的东西突然给你的刺激特别强烈，
0: 嗯，

0: 但是它也速朽，
1: 它来得快走得也快
0: 啊，所以
1: 刷一下没了。
0: 有的人说这个速成的必速朽哈，有一定的道理。
1: 是，
0: 还有人还着补了一句，咱们就多说一句哈，说一见钟情除外，速成的没有速朽哈。其实很多天然的、醇厚的、品质比较高的东西，给你那种感受，都是慢慢的、不绝如缕的、若有若无的。

0: 成的汤，每种原料食材都有各自的香味儿，
1: 嗯，
0: 鲜味儿，这些东西它再复合到一起，是吧？然后形成一种复合香味儿，这些复合香味儿到你的口腔里以后，它会慢慢的释放，
1: 嗯，
0: 释放出各自的味儿。除了这复合味儿之外，它会慢慢的释放鸡味儿、鸭味儿、牛肉味儿、干贝味儿，是吧？这个各种不同的味道，
1: 它在还原哈。
0: 所以它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1: 哦，
0: 如果你味精不行，味精它是一化学成分，
1: 嗯，
0: 是吧？它一下它就是单一成分，一下就给你

0: 这个上三白的时候，
1: 嗯，
0: 说到了这个，说有鲍鱼，还有鲍片。
1: 对，
0: 这个鲍鱼和鲍片什么区别？
1: 实际上是一回事儿，
0: 啊，
1: 因为鲍鱼啊，它是比较厚，你要入菜的时候啊，要给它切成片。咱们只一般炒菜，但是也有整个吃的啊。
0: 哦。
1: 那整个吃的也不少，那爬鲍鱼那就是整个。但是有些入菜呢，它出于成本的需求，或者说是那个外观是吧，这个卖相。如果你这个别的都是片，如果你鲍鱼是整的，你看起来很不协调，是吧？比如鸡是鸡肉切成片的，玉兰片就是笋片是切成片的，那么鲍鱼也切成片。
0: 哦，
1: 你要整鲍呢，有时候呢就是你要麻酱紫鲍，那就是整鲍，你要给它切成片，反而就没法吃了，是吧？
0: 哦。
1: 那个它就是配。

0: 就是鸡啊，它老一点肥一点鸡，它本身有黄不就。
1: 我知道鸡皮里头那个
0: 是
1: 吧，
0: 就是天然它有这种、嗯、你要是那个食用鸡它往往没有、
1: 嗯、
0: 你非得养的家养那种大鸡
1: 肥肥，
0: 就是生产时间长那种大鸡、嗯、不是像这种
1: 肉食鸡，
0: 就几个月就出来的这种肉鸡、
1: 嗯、
0: 那要把那个耗出来、
1: 哦、
0: 过去很多好菜都要加鸡油、
1: 哦、
0: 一般将素烧的这个它就要有这么句话，行里有这么句话叫素菜荤做、
1: 嗯、
0: 荤菜素做。

0: 高汤，
1: 70-80块钱100以内说得过去，当然你要看几寸盘啊，
0: 哦、
1: 它应该是一个浅汤盘。如果它是八寸盘，咱们说的这个汤盘，如果它有的呀，就草帽盘。草帽盘是什么意思？盘挺大，那芯非常歪瑞歪瑞小，那也不行。
0: 对，那是盘子够大。
1: 对，那唬人的，
0: 没几筷子就没了。
1: 对，
0: 啊，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鲁菜中啊非常具有特色的糟溜系列。我们说到了糟溜鱼片，还说到了糟溜三白，还有很多很多糟溜出来的美。

0: 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缙云。本栏目由缙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缙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健康缙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为什么大暑时节防暑更要防寒？大暑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也是很多市民最易受寒的时候。江苏省扬州市中医院耳鼻喉科主治中医师袁袁表示，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候。这时候啊，既要防暑，更要防寒。养生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饮食调养。大暑节气，人体肠胃的消化功能较为薄弱，饮食要以清淡为主，要吃当令的瓜果蔬菜，少吃油腻、辛辣、煎炸食物，应多食补气清暑、清热健脾的食物，如绿豆百合粥、薏米小豆粥等。暑气蒸腾，人的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

台的这个热搜榜，就是对 AI 脸感到不适啊。你现在打开短视频平台刷这种短剧啊，连刷几部之后呢，就会出现这种 AI 短剧，主角呢个个是高颅顶、大眼、窄鼻、冷白脸，精致的挑不出错啊，可是表情僵硬空洞，看着看着心里发毛，关掉手机呢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这种道不清说不明的不舒服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呢，北京科学中心也是发文。

软件不一样。那对 AI 脸感到不适怎么办呢？啊，当然啊，这个是人类啊底层的一个代码，可以去接受这种不适感啊，拒绝审美趋同，或者说去关注更多活人感的视频。那各位呢，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视频呢？让人看了不适的啊，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静云播报”，发送语音或文字过来就可以了，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我们一会儿见了。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现在时间10:30，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

幸好反应及时啊，周女士名下的近百万元的资金未受到损害。吴军呢这才终于放下心来，他说啊，这一针啊是要是扎晚了，我这颗心脏可要被吓出来了。随后呢，他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卡的账户密码，同时呢，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

当时呢，急诊的医生摸了摸黄先生的肚子，就觉得不妙啊，让他赶紧的做一个 CT。任店长说啊，听到这个呢，就有点吓着了。任店长嘛，赶忙说：“我来垫付医药费啊，有什么事儿咱们赶紧的先处理。”结果出来之后呢，显示肝脏破裂出血，需立即住院手术。而后呢，又是一张病危通知书。任店长也是记得啊，自己当时心里是慌慌的啊，可是看到黄先生和爱人手足无措的样子，便对他们说啊：“说你们不要急啊，我陪你们把这个事儿弄完，我再回。”

0: 说，哎，曹宇，你做这健康节目，认识很多中医专家，问问他们针灸美容到底能不能像网上说的这么神奇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了针灸科的主任医师张璐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针灸美容别神话。首先呢，要欢迎张主任，也请张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 各位网友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

文的，有中文的，然后我们临床中也会接诊有这种咨询的患者啊，当然他是伴发一些其他疾病的。那么主要的啊，就是三个诉求，一个让这个下垂的这个皮肤能够紧一些，就您说的紧致；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损容类的皮肤病啊，比如说这个黄褐斑，这个在女性的发病率还是比较。

0: 你比如说我治疗一次以后，所有以后就不会再发生，这个应该是不会。
1: 看来面部针灸美容它确实有效果，但是它不是一劳永逸。扎如果我想去这个黄褐斑或者是美白，是不是相对来说可能疗程需要更久？因为这皮肤代谢还得有个过程呢。
0: 对，它这个。

0: 一个就是解剖学的一个萌芽这种认识啊。那么他用刺激到不同的这种组织的这种针法，然后来这个治疗这个就是做这种针灸的美容或抗衰老这种治疗，
1: 哦、
0: 这种报道也是有的啊。
1: 所以说，其实针灸美容，尤其是我们的面部针灸美容，它不是一个我们现在创新出来的。其实，咱老祖宗在很多的中医古籍当中就有记载关于针灸达到美容效果的。
0: 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中医的发展也伴随着科技的进步。
1: 嗯。

0: 穿过穿刺到皮肤的有一定伤害的，我们这个医疗器械分呢三类，它属于第二类，就是可能会对人有一定这种健康影响的叫二类医疗器械，还有三类就是肯定会对人造成一定影响的，比如是植入类装备啊，比如像我们的支架，大家知道就是这肯定是三类的医疗器械。
1: 嗯，
0: 那么针灸针的分类呢是在二类医疗器械，然后我们通用的批的注册

0: 啊，今天这个针有点疼，然后我们下次可能会换细一点的。然后有的人可能是追求我们效果要快一点
1: 啊，
0: 那么我们就可能会跟他交流，
1: 要粗一点的，
0: 稍微要粗一点的啊。
1: 这是不是也是很多的朋友在网络上去分享自己这个针灸美容之后的效果？有的人说不疼，有的人说疼，可能也和针具选择的这个粗细有一定关系。
0: 我觉得有几个参数会影响。

北京时间12点整。青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

0: 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各位日面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和牙膏的知识。

0: 为拐角而入。三，举办亚高瓦当幼教，隶属地区最高奖励人文员，举办电话一一来。哪间亚高人人有责，让我们敞亮所有，解决与亚高完成关系。共同守护亚伟的午夜与旺旦。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

0: 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江水长大的，他有一个终极梦想，是让江水走出国门。
1: 就始终在去谋求着，想着怎么样能够给我的家乡做点什么。家家户户都有，祖祖辈辈代代相传，这样下来的，意味着血脉，意味着根，意味着那种浓浓浓浓的乡愁。如果说能够通过我王斌，让更多的人知道江水。

0: 我姓骆，我叫骆嗦。
1: 我爬上去
0: 啊，
1: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2: 逗你玩儿。
3: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4: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5: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6: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这是四句定场诗，下边呢就说我这段单口相声叫君臣斗。说这个段相声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事情，就是乾隆皇帝的事儿。有一天乾隆皇帝在他的养心殿休息，一边喝着茶，他忽然间抬头这么一看，他是挂着一块匾，这块匾上呢有四个大字，写的是雅乐和平。这个乾隆

0: 乾隆先叫和珅呢？这有个原因，因为这个和珅呢是宠臣，而且这个人呢跟这个乾隆两个人有亲戚关系。因为和珅的夫人跟这个乾隆的西宫是亲姐俩，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一道挑。而且呢这个人是宠臣，所以呢这个乾隆先叫他和珅。
1: 啊，奴才在。
0: 你闲暇无事在你的私邸都作何消遣呢？这说白了就是说呀，没事在家你已经干什么玩了。但是皇上不能这么说，皇上这么说呢多丢份呢。和珅这个人善于钻营，专能投其所好。他一琢磨，这两天皇上让大伙写字，而且他也知道他跟刘墉字都写得好，那么今天把这两个人召见，看来跟字有关系，马上就说

0: 写了12个字，是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他用4句完了。写完了以后双手一托，臣刘墉交旨。
1: 哼，
0: 乾隆这个高兴，哎呀，这个刘墉真是奇才呀，10000字这么会儿就写完了。等接过来那一瞧，差点把鼻子气歪了。哦，感情4句3字经啊。有心说不够，一想不行，回头他跟我算，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我这么大的皇上连3字经

解扭帕，就把这黄马褂脱下来了。乾隆这黄马褂可太好了，黄云缎子，八团龙五爪。刘墉，马褂赏给你穿了，不要供上，你穿上，我不怪罪你。刘墉赶紧磕头谢恩，把黄马褂接过来，把它穿好了，往这一坐，一系这个扭帕，像你系扭帕就得了。

0: 开心乐呵呵。
1: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讲述的是北京相声名宿陈永泉先生的故事。因为小的时候获得了宝贵的读书机会，陈永泉也成了同辈的相声演员当中文化水准较高的一名演员，也因此啊，在1951年参加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在这期间，陈永泉创作表演了许多反映现实的新作品，成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当中的生力军，也成为了北京相声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0: 兴啊？
1: 刚吃完饭。
0: 刚吃的什么饭呢？
1: 我今年五十多了，还没搞上对象呢。
0: 今年五十几了？
1: 这灯够亮的啊。
0: 几句了？
1: 三。三平方麻石。
0: 老家伙真油啊。连外国话都会。
1: 嗯。
0: 哎。错了吧？
1: 没有啊。
0: 哎。
2: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小段《答非所问》。在和李金斗搭档的过程中，陈永泉是始终认为他们两个人一起合作就要有这种终生不离的愿望，不论俩人合作多少年，总得

化符号。景德镇的工匠们又是如何把苦瓜的图案永久定格在了皇家的饭碗上？苦瓜又是怎样跳出平面的瓷器，跃上温润的白玉，最终走进了紫禁城的珍宝殿堂？听天下，和你聊聊苦瓜的华丽转身。

苦瓜可以种在盆里，把藤蔓扎起来，像个盖子一样，结的果子是金红色，特别好看。您听听，这苦瓜都从蔬菜变成盆景，成了文人书房的雅趣了。在所有夸苦瓜的人里，最离谱的还要数下边这位。此人名叫王向进，

他一读书人，又不是徐霞客那样的旅行家，哪有功夫走遍大江南北收集植物信息呀？而且王向进生活的年代，塞外是个什么情况？西边有蒙古，东边是女真，都跟大明王死了掐呢。他就算想去关外考察植物知识，只怕也是有命去没命回啊。说回康熙皇帝，反正他觉得王向进的书编得不够全，加上这会儿的康熙刚刚平定了准噶尔，安定了西北边疆，正憋着加强对蒙古、东北等地

记忆绑定在了一起。说实话，我个人感觉康熙皇帝之后，清廷的官员们不见得搞不清楚苦瓜和酸浆的关系，毕竟你找两张画来一看也就分出来了。可是这就跟皇帝的新衣的故事似的，就算大家分出来了，可这毕竟是康熙皇帝钦点过的，谁又敢说他错了呢？大家只好将错就错，把这苦瓜当成兼具北方草原风情和清朝故土情怀的塞外奇果，让它成为了镶嵌在帝国疆域和历史想象里的一枚文化符号。康熙皇帝的遗

一株锦荔枝的藤蔓弯成了漂亮的 S 形，缠绕在了竹竿上，上面挂着叶子，结着果。这个构图非常雅致，很有文人画的趣味。接下来，官员们就把这张图搬到了瓷碗上，他们在碗的外壁上描绘了一丛苦瓜的藤蔓，上面结着苦瓜，

使得自己的身价倍增，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天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里，收藏有一枚白玉锦丽之摆件，它使用了一块上等的和田玉籽料，通体洁白温润，加上雕刻工匠的水平极高，把苦瓜藤叶的卷曲、果皮上那种标志性的坑坑洼洼的肌理

只是在品味夏天的味道，更是在感受一段穿越百年，从乡野篱笆走进紫禁城里的传奇。

深夜仰望星空，突然明白那些离别是必然。来听听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把孤独唱成了与整个世界的对话，在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它会轻轻地告诉你，你从来不是一个人。

每个深夜放空一切，那种安静的独处，整个世界只属于我，任意挥霍。这首歌是来自于谢雨伦的《晚睡患者》，这首歌简直就是深夜的一番自白，把那种明明很累却不想睡的心情唱透了，送给每一个舍不得结束今天的人。其实

北京时间14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

0: 您着急，出门让路都绊了大跟头，不是您吗？
1: 你这一接他短他恼了。
0: 喂，老三，你可别说那个啊，啊，那是以前，我现在眼神特别好。二爷呢，我二大爷这么着吧，你们哥俩也甭吵，咱们呀，赌顿饭，啊，花钱多少没关系，不就赌赌咱们这眼神人谁好吗？咱们这口外头啊，一过马路有老爷庙啊，我听说了，明天呢那儿挂匾。

0: 我二代出口，我大代进口，他们哥俩走对头啊，谁没瞧见谁，您就知道眼神怎么样。到这叫门，和尚，当家的。和尚刚关上门，一听外头叫门，出来吧。一开门一瞧，认得，头里住张二爷。哦，有事？嚯，奶奶，谈点事。什么事您？
1: 连根挂点呢？
0: 啊，
1: 点什么词儿？
0: 义气千秋。
1: 哦，
0: 义气千秋。你瞧。

是年月日，下馆进之弟子某某，您瞧怎么样？就是我，看清楚吧。哈哈，咱们哥仨一块儿啊，谁请客，我一定白吃喽。哎，我瞧最清楚。你们哥俩呢，一人拿四成啊，一人拿六成。大哥，您就得拿六成；二哥拿四成，我白吃。再说不成，这个我得白吃。你们俩人请客，怎么着呢？义气千秋，我先瞧出来的。他说：“您矫情什么呀？”

0: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1: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0: 啊。有什么区别？
1: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儿，
0: 带大字儿；
1: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儿。
0: 这怎么说呀？
1: 您没注意吗？
0: 啊，
1: 形容男人
0: 啊，
1: 男子大丈夫，
0: 哇，
1: 听这词儿多棒。
0: 嗯
1: 嗯，大老爷们儿，
0: 是
1: 大小伙子，大学生，
0: 嗯，
1: 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0: 啊，满带个大字儿。
1: 形容妇女，坏了。

0: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1: 啊，是啊，
0: 是吧？
1: 啊，
0: 这四人抬轿，对。
1: 哎、
0: 嗯，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1: 那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0: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1: 哎，对，
0: 外行干不了。
1: 是啊，
0: 那玩意抬得稳着。
1: 哎，
0: 啊，走多快呢？肩膀不能晃呀。
1: 哎，不能晃。
0: 哎，所以你坐轿子里的。嘎悠嘎悠的，
1: 哎，哎，那么稳当。
0: 肩膀一晃就坏了，你走起来这样
1: 啊。那么坐轿子的呢？
0: 在里边成煤球了，
1: 摇滚上了，那不。

0: 把闲人都轰出去
1: 啊、哦，一个人都不要，
0: 也不是，新郎
1: 啊、哦，
0: 新娘，
1: 嗯，
0: 还有一位全和人
1: 啊、哦，全和人
0: 上香
1: 哦，是了，
0: 供上天地马，
1: 嗯，
0: 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1: 嗯，来了观礼呀、啊，
0: 那也行
1: 啊，怎么样？
0: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1: 记属相
0: 啊。

0: 行，
1: 怎么？
0: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1: 那么谁给铺床啊？
0: 请位全和人给铺床。
1: 啊，铺床。
0: 哎，新里新面新棉花，里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
1: 啊。啊，是啊。
0: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1: 什么障碍物啊？
0: 褥子里边续着有核桃
1: 啊，
0: 圆圆枣，
1: 嗯，
0: 栗子，
1: 嗯，
0: 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1: 你这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呢？
0: 全有说词啊。
1: 啊，这还有说词呢。
0: 哎，
1: 核桃
0: 和和美美
1: 啊，和和美美的。
0: 哎，
1: 嗯，圆圆呢？
0: 圆圆满满
1: 啊，圆圆满满的。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0: 话，
1: 电话，
0: 瓢把，
1: 瓢把，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行。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笑堂。刚才跟您说到张寿臣对老师的教育方法感到极度的烦躁，哎，心里想了，你凭什么不教我黄鹤楼啊？哎，为什么那么多好听段子你就不教我呢？正琢磨着呢，教的还给

0: 啊，我教你说那段石龙怎么样了？张若晨心里说早会了，熟的不能再熟了，可是嘴上不敢说了这回。可是焦德海从这孩子的脸上看出来了，心里不服，就说呀，得，你不是觉得说的不错了吗？今儿师傅啊，让你上台试试，撑撑你的斤两。这句话可让张寿臣是喜出望外，然而这事情啊，绝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好了，说一段听一段，马上来一段施胜杰、侯耀文的相声《学评戏》，希望你能喜欢。
1: 大家看到我们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为您说相声，可能觉得很奇怪。
2: 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咱们两个人不在一个单位，而且自己的工作又都特别忙。
1: 对，我是侯宝林先生收的最小的一个关门弟子。
2: 对，我跟我爸爸，我们这算直系亲属，是吧？
1: 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0: 苦于没有作品。
1: 对，
0: 另外再有一个，有了作品了，颠了颠自个儿又拿不动，怎么办呢？先演小品吧。
1: 说的有道理，
0: 是这么回事。
1: 不过好像你也演过小品。
0: 我也有拿不动的时候。
1: 啊，很谦虚。
0: 是是。
1: 那么演完小品之后呢，不回来说相声，又去当家。

0: 这次大赛的术语说我叫助演。
1: 助演
0: 啊，但是您放心，我助演我绝不给您捣乱。
1: 怎么呢？
0: 我不能把茶杯扒拉地下去。这您放心，不会出这种事
1: 儿、啊。都是扒了茶杯，那也是革新。
0: 对对对对对，也是为气氛，靠点气氛啊。
1: 所以相声演员很难当，因为呀，你光会说不会唱不够全面。
0: 那是，你要光会唱。

0: 当官的急了，把海棠红押进了监狱，什么时候答应做的第七房的姨太太才把她放出来。
1: 这怎么办？
0: 她丈夫没办法，只好卖着吃，本来生活就不检点，
1: 是
0: 手头很拮据，逮什么卖什么，最后把自己亲骨肉的儿子都卖了。
1: 太狠了，
0: 卖俩钱花光了，她是冻饿而死，
1: 也该有这么个下场。
0: 等海棠红从监狱出来到家一看，什么都完了，
1: 埋了，
0: 丈夫死了，孩子没了，唱戏没有行头，谁都不敢借给他，
1: 是。

0: 山可乐。
1: 奇怪，
0: 嗯，
1: 三哥这乐怎么比哭还难看呢？
0: 但是我很温柔。
1: 你一会儿就得哭。
2: 不可能的事。
1: 注意听，
2: 你唱吧。
1: 娘。

0: 到冬天啊就没饭吃了。
1: 可不是嘛，
0: 冬天怎么？冬天生意不好啊，
1: 哎，
0: 撂场子没人呢。
1: 是啊，
0: 我家里也很穷啊，我们夫妻两个就这两身衣裳。
1: 哦，
0: 回家就是被窝
1: 啊，
0: 出门啊就是行头。
1: 我全是他。
0: 到冬天没钱怎么办呢？
1: 嗯，
0: 把皮袄卖了。
1: 嗯，
0: 买个旧棉袍，剩俩钱啊买了一兜。

0: 北京时间15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

前世陆蝶玉和霍家三兄弟之间发生的恩爱情仇的悬疑离奇故事。好吧，那到底如何？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再次提醒各位选择收听。民国初年，位于京城八大胡同内的青楼歌舞升平，由以头牌陆蝶玉艳惊四座，引得众人垂涎。但他早已倾心京城大户霍家三少爷，几经波折，陆蝶玉嫁入霍家。

0: 有事赶不过来，打电话让我来陪你。
1: 他让你过来的？
0: 对啊，还给你带了红酒。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晚上害怕了吧？
1: 我觉得这个房子啊，真的有点怪怪的。
0: 不过我们来打扫的时候，听说这是个凶宅。
1: 凶宅？发生过什么事啊？
0: 具体也不知道。你不会看到过什么吧？
1: 我没有。哎呀，我又不相信这世上有鬼。
0: 知道你胆儿大，

0: 男人一辈子有不同的女人，一堂年轻创业时就需要我这样的女人来支持他，现在有身份地位了就需要你。
1: 我希望你能成全我们。
0: 我成全你们。
2: 你叫我成全你们？你叫我成全你们？
3: 他该吃药了。
0: 我无怨不成夫妻。

0: 人啊，全是偷腥的猫。这种事儿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赶快离婚，离婚。
1: 他们有孩子的。
0: 这孩子呢，完全是个借口。你想想，这孩子如果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父母整天吵架的家庭，能有什么幸福啊？
1: 那如果他不想拆穿？
0: 哎，怎么说呢？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男人总有一天要做出选择的。与其被动，不如主动。
2: 柠檬面。

0: 在想起来很是后悔。
1: 这时，霍连修把当初霍连奇请求自己的事情告知了陆殿宇。
0: 我从来没有求过人，大哥，你就看在二哥的份上，成全我和蝶玉。
2: 我还记得父亲在世的时候，常教导我们，兄弟和睦。
1: 觉得霍连修带着念君离开了霍家，结果过了不久，曾经伤害过陆蝶玉。

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第一首歌，我们就用初恋来开场吧。所有的第一都令人难忘。那第一首歌

露露四月天选了这首初恋，爱对了人，选对了人，每天都如初恋。三木说，生活愉快，每天都如初恋一般甜蜜。虽然这首初恋讲了一个不那么愉快的故事，但是太阳还是会为你照常升起，不是吗？

0: 好不好？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2: 看到了甜甜圈的乌冬面说可可可，还有 Aris 一朵说，哎，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And so it is just like you said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快。

点歌哟。刚才昵称说，居然这首歌的中文翻译叫电话女儿吗？我怎么不知道？但是这首歌我曾经跟另外一首歌经常搞混，就是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因为这里面唱了太多遍这句歌词了。而第一次听这首歌也是在电影《偷心》当中，那个画面两个人相视一笑，然后这首歌响起。那么在下半段，刚刚有人说 Aris 一朵说想要薄荷糖，那还有特梅普说

要跳舞吗？0800嘟嘟 Cinderella 小小的小梦言是我大鹏三木 Aris 一朵雨辰还有绿野仙踪情未了泪落

今天的杰克堂有点像一个健身教练的角色。下面的歌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伸展，可以稍微的舒缓一下，让呼吸

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我还挺喜欢昵称的这个形容的，这是间心情健身房，那我就是心情健身教练。好嘞，接受这个称号，感觉自己真是身兼多职啊！先是什么音乐调配师，现在是心情健身教练，每一个称号我都很喜欢。刚刚是来自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蓝色的窗外。有的时候当运动过后啊，大脑就会放空，这个时候思绪也会飘得很远，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可以飘向蓝色的窗外。那么你也可以选择在沙发上窝一窝，来自灵魂沙发的歌。

0: 就从热力学的角度给大家解释一下爆冬瓜降温这种方式到底靠不靠谱。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子立。首先欢迎张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张老师关注网上这个爆冬瓜睡觉的这个图片和新闻了吗？
1: 确实是关注到了。
0: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趣闻来看哈。
1: 确实，但是实际上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唯一怀疑的就是，我记得小时候买冬瓜的时候，表面是有一层绒毛的。

0: 着比较舒服，它比较像人、
1: 啊、
0: 长条状的。
1: 嗯，
0: 你真抱个西瓜可能好像也很奇怪。
1: 对，跟它的形状也有关系，虽然同样含水量高，但是冬瓜它长条形，我看网上那图片哈，那大概两三岁的孩子抱一个冬瓜其实就跟他的那个个子差不多长了啊，就抱着很舒服感觉，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大部分的人体的这个成分也是由水构成的哈，其实我们是

传热的方式，但蒸发是另外一种靠相变来吸收热量，它不完全一样。但对于人体来讲，你可以认为这是三种散热方式。但从物理学上更精准的角度来讲，蒸发吸热跟另外两种传热方式是不一样，不能同日而语的，他们不在一个理论的层面上。但是要非说三种的散热效率最快的一定是蒸发散热。为什么呢？是因为水的从液态变成气态需要吸热量很大，而且它贴着表面，水的比热容又特别大，它能吸走很多。

0: 皮的部分都会觉得难受。其实我们要想舒适，一定要在一个体表的温度，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否则的话我们靠近冷库里头，夏天你跳到冷库里头抱一块冰块，你很快局部都会出现冻伤。
1: 哎，
0: 这就是为什么会抱着冬瓜、西瓜或者抱一个水袋会非常的舒服，是因为水的温度不会太低也不会太高。
1: 嗯，
0: 是这个原因才会让你觉得舒适。
1: 所以选什么样的东西降温也很重要。虽然我们知道冰

0: 它的是凉爽，不是冷。
1: 对，有一个这个身体的适应过程，不能一下从一个非常高的温度，然后马上到一个非常低的温度。体表的温度可能确实降下来了，但是我们的内在的这种核心温度它还是没有变，或者是降的比较缓慢。所以这个也是张老师在提醒大家，就是你可以通过用凉水激一下的方式，但是你不能把冬瓜或西瓜放到冰箱里，放的时间过长。

0: 然的收缩，它会快速的收缩。
1: 嗯，
0: 你非常肠胃其实是相对比较靠近心脏或者肺或者像肝脏这些重要的器官的，它的迅速的内在的温度的下降会导致血管瞬间的收缩，而这个时候如果你血管已经硬化了，出现了一些问题，有斑块了，就会导致血栓、出血、溢血这些问题，甚至出现心梗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不要骤然的去喝非常比如说含冰的水，

0: 现在时间17:3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

由中译出版社出版的《视角：鸟看与虫眼》的作者吉莲·台蒂指出，人类学是对人类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去往不同的文化领域来感受文化的冲击，通过了解他人的思想与文化的差异，修正现有该领域的理论与刻板的偏见，从而帮助人们以一个局内

保险公司，它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它的油桶仓库频繁发生爆炸，但是公司派人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原因。后来呢，公司高层派了一名叫本杰明·沃夫的防火工程师去调查。沃夫呢，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化学工程师，此外他还在耶鲁大学做过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所以呢，他就用人类学家的这个思维方式来调查这个问题。通过观察工人的行为，他注意到，工人们在标有这个满的油桶的时候都很小。

0: 景，那么也会对他了解当地的情况哈、啊、带来很大的帮助。
1: 是的。
0: 那其实我在读的时候，作为因为这个吉连台地哈、啊、他今年应该我感觉哈、啊、因为我看这本书里面大概记录的他的这样一个工作的情形的时候，我猜他应该岁数也不小了。
1: 他应该是
0: 六十岁五十多岁左右，
1: 差不多。他是90年代上的大学
0: 博士
1: 。
0: 博士，对对对对、嗯，所以他现在可能呢六十岁左右这样一个年纪啊。那么从他的这个。

做过很多这种本土化适应中国消费者的习惯的产品的改变啊，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些产品会卖得很好啊，很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但这个后面我们也会举例子啊，一会儿再说。那么下面呢，还是跟大家一个总体上说说，因为这本书在书的最开始啊，有一个就是前沿的部分，就讲到了新人工智能。而在这个前沿的部分呢，作者梳理了什么呢？梳理了这个三条人类学思维的模式。很多朋友大家可能未必是学人类学的哈。那么

0: 准备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这个有这个例子哈，这范总应该也知道，这位听友举的例子就是9317，他说就是说，这个例子有个老奶奶啊，有儿子哈，大儿子卖雨伞，二儿子这个开就是晒盐，那么一下雨啊，这个老奶奶就发愁说，哎呀，下雨了，那我小儿子怎么晒盐呢？
1: 嗯，
0: 那天晴了，老奶奶还发愁说，哎呀，说是大晴天，我这大儿子怎么卖雨伞啊？这时候啊，就有一个人给他提了一个意见，说那你应该。

0: 他还希望把这款产品当作化妆刷桶向客户做推荐。
1: 我们从去年11月份推出来之后，客户基本每个月都在下单呢。我希望今年除了订我还可以订购日用品的客商也能接到。
0: 深耕外贸多年，任小林坦言，中东市场体量庞大，需求稳定，是企业外贸增长的关键支撑。但此前跨境物流不畅、通关受阻等问题，一度让海外采购商

0: 顾虑重重。这次专场对接会搭建起了面对面的交流平台，有效打破沟通壁垒，让他的底气更足了。很快，做日用百货生意的伊拉克采购商 Eric 就找了过来。前阵子，他的客户刚提出了采购类似商品的需求。
1: 我给我的客户微信之后，他会看看质量，然后
0: 经贸合作热潮也吸引了长期深耕义乌的外籍客商抢抓机遇。2017年就在义乌创业的阿富汗客商诺伊扎根义乌后，办了贸易公司，开了实体商铺，甚至还有了自己的工厂。每个月都有几十个集装箱柜的锂电池、逆变器等新能源产品远销中东。诺伊说，参加这场对接会，除了想找到更多的浙江供应商之外，还想向海关咨询铁路或者卡车出关的问题。他希望在这里了解打通跨境物流堵点、享受更多外贸利好的政策，进一步扩大中东市场贸易规模。
2: 我刚刚也找了一些协作的客户，然后中东的客户也找到了。
3: 找到了几个客户啊？
2: 三个四个，对对对，加了。

0: 官协多方力量，链接国内外优质资源，共计450多人参会，实现供需双方、服务机构、项目主体全方位精准对接，金融、建工等配套服务机构同步参会，为这起出海拓市筑牢服务保障。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欣欣说，
1: 发挥政银企官协的这个机制作用，赋能我们省的

0: 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聚焦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深入推进文化加旅游上实现新提升，让文旅融合基础更加扎实，产业更具活力，品牌更加响亮，加快形成更多高水平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标志性成果。省领导邱启文、刘飞、李延毅参加调研。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今天上午主持召开省双

0: 设全面城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 今年以来，杭州滨江区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变量，奋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预计上半年 GDP 总量超1600亿元，工业总产值列全市第一。杭州市滨江区委书记郑迪说，滨江要坚守高新使命，在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上先行示范，激发人才活力，加速成果转化，深化产业布局。

0: 急需。
1: 杭州市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灾害防范应对规定，9月1号起施行。这部总共29条的新规，构建起一套覆盖监测预警、临灾处置、基层响应的全链条防范体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2: 杭州滨海沿江，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明显，强对流天气极为活跃。近五年，杭州地区强对流天气年均发生22.4次，去年更是达到了29次。传统的防汛防台机制

与信息生产力的战略科技力量。永江实验室的主任党委书记崔平是说，永江实验室是精准靶向科技成果转化路上的一个死亡之谷，以机制变革破解了科技与产业两张皮的顽疾，构建了基础研究到概念验证到中式放大到产业孵化到资本对接的一个全链条创新体系，让科研成果不再止步于论文，而是坚定地走向生产线，走进大市场。永兴公司是主要从事一个光学显微镜和精密光学元器件的一个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的示范企业和国家技术创新的一个示范企业。公司是一直致力于生命科学、医疗光学和工业检测领域等科学仪器的国产化替代，因为物联网啊、自动驾驶、工业自动化还有人工智能和专业影像设备等产业提供一个核心的光学部件，是蔡司。

0: 现在有几十次了吧。抖音书院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同时呢也是一个休闲生活的地方，所以黄年人呢很喜欢这里，这里环境呢也很好，很优雅。
1: 书博会上，抖音书院亮相书与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书店负责人王婷表示，书博会为实体书店提供了全国

0: 公益活动，全县四个爱心派水站点持续为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矿泉水。与此同时，当地全面升级户外劳动者之家，配备饮水设备、微波炉、桌椅、空调、冰箱、医药箱等设施，免费提供无线网络、报刊书籍等服务，满足广大户外劳动者多方面需求。环卫工人李鹏举说，
1: 现在有的户外劳动者之家可以到里面乘凉，或者是有水喝，会避下暑，挺暖心的。
0: 嘉善温暖家城市综合服务。

0: 热情高涨。
1: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金融领域阶段性成果发布会近日举行，跨境支付龙头连连数字与银联国际签订合作协议，携手推动 AI 与跨境支付融合创新，落地全球采购智能体支付服务。针对以往外贸企业跨境采购手续繁杂、对账难和

0: 人手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1: 25号早上6:30左右，铁路义乌站安检人员在安检传送带上发现了一只旅客遗落的黑色包。他们第一时间将包交到车站失物招领处，和民警一起开包清点物品，发现里面装有1.99万美金现金和一些由广州企业开具的收据。工作人员推测，这可能是乘坐义乌开往广州南站列车的外籍旅客遗失的，于是立即联系这趟列车的车长，继而成功找到这名来自非洲塞拉利昂的旅客。而此时这名旅客并不知道自己的包遗失了。铁路金华车务段义乌站客运员

0: 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超4%，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
1: 今天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显示，截至六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超33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多。上半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

0: 以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预计28号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发布的消息显示，他将与特朗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等。
1: 日韩股市今天集体大跌，日经225指数收跌近 4%， 触及五月以来最低水平。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这也是韩国股市今年

0: 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司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思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

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

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

0: 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1: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

0: 情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

0: 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

0: 使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地震发生后约三小时内，当地已经发生超过30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50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当地时间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截至目前，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当地时间7月28号证实，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让区28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重伤。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同一区域一栋房屋的外墙遭人投掷燃烧装置，警方暂未公布更多细节，也未说明两起。

厂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11:16，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34，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相差10万8千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

0: 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 5.0 级，就是刚刚16点04分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

0: 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1: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

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

0: 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两年三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1: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

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飙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

0: 层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1: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
2: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港党的爱护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自家的知识。

0: 为拐角而月。三，剧本是阿高王当义务教，隶属地区最高教里人王员，剧本第二一一难。那今日阿高人人有责，让我们操了所有，解决与阿高挖成高些。刚当秀武是阿伟的五爷与王丹。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

0: 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 0578-3017

0: 县校企双向奔赴，以产教深度融合为山区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1: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分享会在丽水学院举行，来自缙云县企业的一线奋斗者走上讲台，与学生面对面交流从校园走进车间，从新手成长为骨干的真实经历。
2: 在这公司办主任的时候，一年我就制定了100余项管理制度，基本是就是108项。
1: 像这样的分享会今年已经举办了3场，场场座无虚席。
3: 企业以后对我的培养力度是否可以支持我继续那种 学业上的进步，然后这次的话给了我很深的了解，然后我同时也感觉到咱们缙云的企业对于我们这种培养是非常支持的。

0: 合作纽带。丽水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毕业的陈红就在这里扎下了根，如今已是电池部的副主管。
1: 基本上都是应届生，目前是占比是有50%-60%以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工作比较合适，包括这边的生活呀，我也相对比较习惯。
0: 今年4月刚入职的陶玉成，通过校地招。

0: 举办本次军娃夏令营，目的呢是缓解军属暑期看护压力。那么我们五天的全封闭延期中，依托本土资源，精心设置了军事基础训练、红色遗址研学、国防科普教学等多元内容，让军娃们触摸军旅荣光，厚植爱国情怀。
1: 7月24号，缙云县举行2026旅。

0: 拓宽鲜果销路，让深山原生态的高山甜桃走出
1: 万松村的高山桃园，连绵果林郁郁葱葱，枝头挂满成熟黄桃，果实圆润饱满，果皮金黄透亮，向阳一面晕开淡淡的胭脂红。得益于高海拔带来的充足日照，昼夜温差，在

0: 乡土品牌，让小小的黄桃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1: 我们七里乡这个黄桃产业呢，接下来想主要做三件事。第一件呢是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预计三年内呢全乡累计种植面积要达到1000亩以上。第二呢是建设黄桃加工基地，包括冷库以及一个两蒸两晒的这个桃干加工这个生产线。第三呢是依托我们七里乡的云小溪技能服务团，对接更多的达人，开展更多的线上直播销售，这个拓宽

天晴到多云，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7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是江水长大的，他有一个终极梦想，是让江水走出国门，
1: 就始终在去谋求着，想着怎么样能够给我的家乡做点什么。家家户户都有，祖祖辈辈代代相传，这样下来的，意味着血脉，意味着根，

0: 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
1: 让王兵骄傲的是，他的姜水得到了老乡们的认可。
2: 合适，嗯，我们家的特别有点酸，我接受不了。那个家里边人还做的，我还不敢说啊，现在你这太酸了，那个就给你不做了。
1: 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心脏，

0: 当地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可就是这个让王兵给予厚望的产品，却让他差一点无法翻身。第一批162万袋即食江水酸菜推向市场的时候，没几天，王兵等来了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
1: 朋友，还是朋友，说，哎呀，你今天我去超市特意买了两包，跟我上次吃的味道不一样。我立马自己也跑到超市去买了两袋，一尝，哎呦，确实。

0: 现在时间20:30。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

智慧的温度。清凉夏日，悦享书香。大家好，欢迎回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今天呢，要为广大假期中的同学们推荐一套既有意义、有趣味，同时呢，还能够提升写作能力的好书——诗词里的中国史。那这套诗词里的中国史呢，一共有四册，是2023年10月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它把从上古到清代的文人的丰满的人生，通过80首古诗词以故事的方向呈现出来，从经典的诗词鉴赏、传世名句，

0: 教育学会理事朱畅思，欢迎朱老师。
1: 常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畅思，我的学生们喜欢叫我大佩先生。
0: 大佩先生啊，是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曾在北京执教中学语文22年，常年担任毕业年级备课组组长，多次担任统考作文组的阅卷组长，同时呢他也是集银的创始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重点介绍集银这种吟诵方式。那与此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大佩老师的高徒，来自北京重点中学高中实验班的学生刘

0: 见到树木见不到森林，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可能一首一首诗知道怎么回事啊，老师也要求他去背诵，可是他其实并不知道他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处于哪个点，
1: 嗯，
0: 所以学生学完之后呢，他的整体脉络感是不强的，所以这一本书呢，它是从上古时期开始写起的，
1: 嗯，
0: 甚至我们管上古时期可以叫非信史时期，就是说都难以相信的那段历史，在传说当中就有诗歌了，把这些诗呢从头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我们5000年历史的清末，把这些诗歌串不起来，这每一首诗歌背后的故事连在一起，正好能串起一个大的时代。我们提个口号，就叫做每一首诗歌背后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历史。把这个历史串起来的时候，一个大时代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一个大的画卷就在面前。

然后是张晃言《长相思·秋》啊，是选的这一首诗，标题呢是《故国二字好伤心》。最后明朝的最后一首，应该说是明末清初啊，是来自顾炎武的《精卫》啊。大佩老师在《诗词里的中国史》这本书中所取的标题呢，叫《出》这个时期，我们算一下，一共是八首诗词。这八首诗词，我们其实也可以从明朝来照应整个您所选的这八十首诗哈。为什么会选择这八首呢？我们先从明朝来看，包括您在整个这八十首诗当中，您的一个选篇的。

0: 性灵受到了感慨，而且这些刚才我们说的柔日读史，这些东西也能够锻炼一个孩子的精神性灵成长，所以这是我们写这些人和选这些故事的原因啊。
1: 嗯，真是
2: 读书心灵不拘格套啊。
0: 谢谢。
2: 我们刚刚您介绍了很多的关于要读哪些诗，为什么要读这些诗，下面我们刚刚也列了很多哈，天青同学，就是像刚刚包括咱们刚刚所列出的明史的这些篇目和整套书当中你印象最深的这个诗词是哪一篇呢？
3: 我对这个明朝篇的于谦写的《咏梅叹》的这篇比较印象深刻。
2: 嗯，
3: 就是这里边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土木堡之变。
2: 嗯，
3: 在历史课上老师也提过，但就是比较一笔带过，我也不知道什么

0: 要挟北京城的时候，在德胜门之外，就跟北京的军队说：“你们要再敢开炮，再敢打，我这皇帝就给你们压在跟前了。”
1: 哎，
0: 是吧？那要不先炸死你们皇帝？那士兵们哪敢开炮？就回来问于谦，于谦是兵部尚书了，已经总负责人啊。于谦说：“该开炮就开炮。”于谦说：“他已经不是皇帝了，我立了个新的呀。”
1: 嗯，
0: 那换你是朱祁镇，你生不生气呢？换你是朱祁镇，你恨不恨得慌呢？合着就不要我了，对着我开炮，瓦剌倒是挺局气的，他把这朱祁。

0: 象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种明史的人物挑选是非常能够培养孩子当代的意识的。
1: 嗯，下面请教大佩老师，就是这一套诗词哈，从您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它和，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讲诗词背后的历史的这类的丛书是比较多的，就是您觉得就是这一套书，您从写作的时候开始，您想最把哪一方面的特点给凸显出来呢？就是
0: 我倒是认为呢，我们眼下讲诗词的书确实比较多，讲诗词背后的历史的书呢有，但是不多。讲我先说，从两个角度来说，讲诗词的书，在我看来呢，有一部分有一个问题，就叫做

还是从一个孩子都听懂了。但是你要在那瞎感触啊，你看这个荷叶有多小，它长出来的时候让我们有多感慨，它多么的温柔，这代表着什么？就这样的东西呢，就真的一会儿听着听着就困了。这就是我说我现在看到的很多诗词书籍的错误，他只是在那里呻吟，其实他不知道背后有什么。这些东西呢，他没有骨头啊，都是水分，一挤就没了。第二就是我们看到也有人讲诗词背后的历史，但这些诗歌就这些书籍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他们只是选择了几个非常有名的人，比如说选了一陶渊明，比如选一李白，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还有陆游。

0: 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节目开始，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最近几天的话，天气还算是比较不错啊，都是几天比较晴朗的天气。但是从后面几天呢，可能就会迎来小雨了。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周二是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也是多。

这种道不清说不明的不舒服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呢，北京科学中心也是发文称，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便是恐怖谷理论。什么是恐怖谷理论呢？在1970年，机器人学家孙正红提出，当仿生的这种物体啊，拟人程度持续提升的时候呢，人类对它的这个好感度会同步上升。但是呢，当拟人度接近真人，却又在某些地方还达不到真人的时候，比如说眼神的

联的。但是像一些其他的，比如说 DeepSeek 是自己的一个大模型，但是像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元宝啊这样的软件是直连 DeepSeek 的，用 DeepSeek 的这个模型或者说就用它的这个大脑然后来去工作。像这个现在比较火的这个

客突然肝脏大出血，再送医晚半小时啊，这个人就没了。近日呢，杭州一家饭店里啊，发生了惊险的一幕，就在。在就医之前呢，这位游客自以为是普通中暑，女员工三句话捡回了一条命。怎么回事呢？前段时间啊，黄先生和老伴儿走进饭店用餐，刚坐下不久呢，接待的员工就发现了黄先生有点不太对劲，就问他说啊，您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呢？

那我再回去。随后呢，他又告诉医生，老人是外地来旅游的，儿女暂时不在身边，如果有什么事儿呢，可以跟他来讲。等待手术的过程当中呢，任店长回了一趟店里，把这个事儿给处理完毕之后呢，想到黄先生夫妻俩行李这个比较简单，随手呢带了点儿店里的这个毛毯啊，又在外面平台上下单了夜壶、床单等等的一些用具。当天晚上。

这个通常有这样理论的人哈，有这样理论的男生，你一定要和他能够交流，能够感受一下他对于他的未来的家庭、妻子、孩子会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后台看到太多女性生育之后，大多数，我说的是绝大多数，女性在生育

0: 影响到他走出去工作，他去再创造自己的，
1: 在回归社会的整体的生活的时候，肯定是有一定不同变化。我想最起码的我知道啊，就是最起码的宝宝在家牵肠挂肚这件事情就挺影响的。对，
0: 对，
1: 做妈妈的嘛，对吧？
0: 对，
1: 他是饿了，什么是凉着了，等等等等。
0: 对，
1: 你这个心，其实你就已经很大很大的一个牵扯经历了。
0: 对，
1: 对吧？那你想，可想而知，如果他真正的再去说。

0: 那个妈妈跟我说，说这个都看不见头。
1: 嗯，
0: 所以我想，你想这个生理跟心理上的东西
1: 是怎么样的？
0: 是怎么样的？
1: 对，所以一个跟
0: 你
1: 对一个跟你强调男女平等的另外一半，
0: 嗯，
1: 你一定要和他探讨到这个层面，
0: 没错，
1: 是吧？
0: 对，
1: 你也一定要感受一下，当你处在体能、情绪、心理都是比较弱势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他怎样和你能平等？

0: 婚姻当中去这么谈去。
1: 对，
0: 因为在婚姻当中我们不可摆脱的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积攒下来的文化，包括我们现在的生理状况，它没有办法平等。
1: 嗯，
0: 社会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跟家庭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是不是一个概念？
1: 对
0: 啊，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男女平等是基于这个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而并不是完全什么事情都同质化。

喜欢的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形象，所以在我内心呢，我一直有喜欢仰慕一个人，这个人啊是我高中时期的老师，但是老师呢已经是有家庭的，所以我一直对老师是有仰慕的。那么我自己读了大学，大学毕业一直到现在和老师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师生关系，去看望老师也是和同学们一块儿去看望，那么有老师没有老师私人的微信，而只是在我们同学的微信群里有老师。去年呢，知道老师。

0: 不管是男神和女神，由于种种的原因，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他直接对话。
1: 嗯
0: 啊，但是就是直接对话包括了一些就是正常的交往和一些自己希望的那样发生了一个特殊情感关系的交往。
1: 嗯
0: 啊，因为就是刚才他说了，就是这个人当时还有他仰慕的人还有婚姻，对吧？
1: 嗯，
0: 还有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

0: 份心思哈。嗯，比如说这个，我一边谈了一个男朋友，嗯，我自己在一直在吐槽我对这个男朋友的个性中有充分不满意的地方啊，嗯，或者说有明显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我觉得男友幼稚，
1: 嗯
0: 啊，我抱着这样一个想法。另外呢，我又觉得我一直深深的在我心中倾慕着我高中时代的老师，
1: 嗯，
0: 老师现在还单身了，
1: 嗯，
0: 对吧？你如果有这样的情绪，你是很难和你的男朋友走入婚姻的。
1: 是的，
0: 我已经看到你将近30岁了。
1: 对。
0: 是吧，你已经在为你的未来可能要做计划，要做打算了。
1: 对，
0: 你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每天都在幻想着一个已经单身的老师，
1: 嗯，
0: 他说的每一句话有没有什么

0: 子穿过的，我们把它洗干净消毒好送给人家没有问题。
1: 嗯，
0: 其实我们小区的很多妈妈大家也是这样交换的，
1: 嗯，
0: 也没有太多的问题。我说孩子的衣服现在都穿不坏，质量都很好，但是我不愿意把我精心给孩子新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去送人。
1: 嗯，
0: 而公公婆婆呢却觉得咱们的孩子其他方面都很满足，人家的孩子生活的一直都不好，所以呢把新的把好的送给别人，我们是一片善意。
1: 嗯，
0: 我这心里边嘛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

0: 接。
1: 嗯，
0: 和公公婆婆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说过了，也不好总起矛盾。我让我老公去跟公公婆婆说，结果我老公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儿啊，小事儿一桩，用得着说吗？他们都不支持我，怎么办？孩子挺委屈的。
2: 那能不能多买一点，就是大家都有就可以了呢？我本来想第一想建议就是说能够跟老公去沟通，因为毕竟是他的妈妈爸爸。
0: 嗯
2: 啊，那么看起来呢，这个沟通恐怕确实。

0: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也要想一想这个事情发展就是发生的这个原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他里面举了个例子说他老家的这个亲戚很容易去比如说叫哄老人高兴。
1: 嗯
0: 嗯，他认为这个目的呢就是会换取这样的一个利益。
1: 嗯
0: 坦率的说我觉得这个

0: 那老人家可能那边他这个联系的紧密，
1: 嗯，
0: 他对他那边的需求就体会的比较多，
1: 对，
0: 啊，对吧？那自然就可能分配的更多一点。
1: 我也觉得是哈，虽然丈夫说这不是多大一点事儿哈，虽然可能旁人听来也觉得这能是多大一点事儿，但是这个妈妈已经焦虑了。妈妈觉得我给我自己孩子买的那些新的东西，
0: 对，
1: 这
0: 都跑那边去了。
1: 公公婆婆为什么转手就送给别人了？我的孩子还没有享用到。

0: 孩子哈，他们是带着这份善良之心去做的。
1: 对，
0: 我觉得您可以和公公婆婆去沟通一下，对吧？您可以说，哎，咱们的孩子其实也想要新的，那这样的话，您看我是买两份儿，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少买一点，买两份儿，
1: 对，
0: 还是怎么样呢？咱们也不能每次给孩子，我要给满足孩子的需求，我买的东西您转手就送人了，还没拆封呢，对吧？这个孩子也会觉得我们孩子的心灵也需要被保护啊。
1: 对啊，
0: 就您可以和公公婆婆去商量。
1: 一碗水端平嘛，就是大家都享受基本上类似的这样的，对吧？
0: 对，
1: 远在外地的他可以享受这个。

0: 父亲办过一个小企业，企业上背了一些债。那么父亲去世之后，人家拿着这些债条跑来问我们家要钱，母亲当时气得胸口也开始发闷，我吓坏了，赶紧告诉了男朋友，当时男朋友什么话都没说，立刻给我转了十来万，
1: 嗯，
0: 让我还这笔钱。我当时情急之下马上就用了，当然也加进去了我自己的积蓄，帮父亲把这个债还了，主要是为了求得家里的安宁。父亲走得突然，母亲又突然扛不住这些事情，家里边又被别人追债，真的那段时间太黑暗了。这样之后呢，就是我欠了男友的钱，

0: 但是我对你并没有那么上心，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到今天，你会觉得他除了爱你之外，他又多了一重，他是你的恩人了。
1: 嗯，
0: 你会觉得更有压力了，
1: 区分不开了。
0: 对、嗯、你可能是因此有心理压力吗？
1: 嗯，
0: 我是挺想问问你的啊，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很爱你的男友，
1: 嗯，
0: 其实你是开心的哈。
1: 嗯，
0: 因为你的男友在你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家庭遭受这样的重创的时候，你的男友义无反顾的就支持了你，这是一个爱人的表现和表达、
1: 嗯、
0: 如果你也很爱他，他也很爱你，你心里可能会有，哎呀，你太好了，你对我太好了，我会更爱你，对吧、
1: 嗯、
0: 而不是觉得你对我太好了，我是不是

0: 的一份感情云云之类的。我看完之后，和别人结婚的别人，
1: 嗯，
0: 所以我在他生活中一直是别人，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1: 嗯，衷心的希望就是大家能够说，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不要说因为自己失去了一个偶像级的这样的一个神级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不能跟他在一起，而我回到落实到现实层面来讲的话，我就拿现实的这个婚姻来去度过这个情感的这样的一个空档期，然后跟另一个人在一起。嗯、这个时候对于婚姻的这个创伤我觉得是很大的，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不理想的一个处理方式。那我们可以一辈子去就是爱一个人。

0: 现实问题。
1: 对，
0: 没错。
1: 我们这个不知道你的先生是不是还是那样，真的是那样的。但是我们希望的是，通过交流，你们都能认清，你们现在手里掌握的是你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份婚姻。
0: 对，
1: 要改变关系，靠现在的你们两个人改变关系，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好，谢谢大海老师，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

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

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

0: 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
1: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2: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

0: 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

0: 但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品。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江实验室主任崔平说，实验室构建孵化器加科创学院加天使基金三位一体孵化体系，从技术、市场、管理、金融等多维度助力初创企业规范成长。
2: 他在我这个院子里面，就高端设备也有，人才也有，要测试啊，要干什么他都有，就非常的方便。
1: 从高能级科创平台到产业一线，创新的活力同样在澎湃。

0: 巨头在高端显微领域的长期垄断。如今，这家企业不光将产品送入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实验室，还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并加速向激光雷达、车载光学等新赛道拓展。新京报记者于金明说。
1: 然后我们真的就看到了一个小小的镜头的国之重器啊，这个镜片的玻璃的设计啊，要求非常非常高的，毕竟是在38万公里以外的真空。

鉴定，不足半小时顺利收到海关签发的微包使用鉴定结果单。这是浙江省首票采用产品线合格评定模式开展包装使用鉴定的出口锂电池产品，标志着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在浙江正式落地实施。今年上半年，全省出口锂电池超250亿。

支付融合创新，落地全球采购智能体支付模式。以往外贸企业有跨境采购，手续繁杂，对账难，合规审核周期长等痛点。双方创新推出人在场智能支付模式，借助 AI 智能体完成供应商筛选和交易处理，企业把控核心决策，兼顾支付效率和资金安全。双方将优先落地全球采购 AI token 充值场景，整合各自全球服务和支付网络资源，推进智能体支付方。

0: 必须靠一部小切口立法，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同时把实践中管用的办法固化下来。
1: 为了适应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生命时短，局地性强，多点散发，致灾性强这样的特点，我市围绕监测、预报、预警、分级分类响应等进行探索创新，形成了乡镇村社短邻阶段。

活跃增长极，坦诚人文融合示范区。潮起之江，书香中国。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近日在杭州圆满落幕，为期四天的展会交易总额达 11.75 亿元，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

绿色创新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发起的全球环境智库论坛以活动类别成功入选，同时也是浙江省属高校首次入选该计划。这标志着学校智库领域的研究工作正式纳入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科学合作议程。将于今年10月16号在杭州举行的全球环境智库论坛环境智库发展与合作国际会议以绿色转型的政策选择和实施路径为主题。截至目前，会议已经吸引了来自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等数十家海外智库和知名

0: 挺暖心的。
1: 嘉善温暖家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是当地的城市大管家，有环卫工人、绿化工人等400多位户外劳动者。公司驿站主管刘新婷说，今年他们继续通过善城驿站为户外劳动者
2: 36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市1273个城镇社区完成专项体检，评价指数位列全省第一。按照年度计划，杭州今年将新推出新建成未来社区项目均不少于100个，实现全市约 50% 城镇社区覆盖未来社区建设。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六月杭州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 0.2%， 同比下跌 4%， 同比跌幅有所收窄。当月市区二手房成交7000

0: 主力，市场期待稳市政策提振信心。
1: 这里有温度。
2: 近日，一名外籍旅客在铁路金华车内段义乌高铁站遗落了一笔大额美金，铁路部门发现以后多方联动，最终把这笔钱送回到毫不知情的失主手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3: 25号早上6:30左右，铁路义乌站安检人员在安检传送带上发现了一只旅客遗落的黑色包，他们民警一起开包清点物品，发现里面装有1.99万美金现金和一些由广州企业开具的收据。工作人员推测，这可能是乘坐义乌开往广州南站列车的外籍旅客遗失的，于是立即联系这趟列车的车长，继而成功找到这名来自非洲塞拉利昂的旅客。而此时这名旅客并不知道自己的包遗失了。铁路金华车务段义乌站客运员王叶婷说，
4: 后面车长在询问了一下，他说是的，落了这个包，然后我们在这边跟旅客协商一下，就说让旅客建议他回来自取，因为比较贵重嘛。
3: 经过铁路部门协调，这名外籍旅客在江西新余北站下了车，并转乘高1348次列车返回义乌，顺利领回了丢失的包和现金。据了解，这名外籍旅客常年在义乌做电子产品生意，此行他正携带这笔货款，准备前往广州采购新一批电子配件。

0: 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 毕业创业去哪里？
2: 来浙江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部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所谓关于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大国应该在补贴合规上做出表率。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不符合事实。中国不仅是制造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商务部表示，从整个国际收支看，虽然中国货物贸

0: 中方倡议各方应该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1: 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

0: 的钢铁驼队。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0多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500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1800多万个，同比增长超50%。
0: 中国大唐昨天宣布，大唐运城630度超临界二次再热煤电机组昨天全容量投运，这是世界首个再热蒸汽温度超过630度、发电热效率突破50%的超

0: 截至到今年六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超33万亿元，比年初增长1%多。今年上半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近40万亿元。
1: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沪市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现金分红已完成派发超10000亿元，剩余约1200亿元分红资金将在近期密集落地。同时，截至昨天，2025年度累计实际。

该商场疑似发生爆炸。当地一家医院称，截至当晚19:30，已有约5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3:30，熊本县已发生超过100次余震。日本政府已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

0: 上保持一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
0: 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到31厘米，创下这一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与降雨量不足相比，异常高温是欧洲多地干旱加重的更重要原因。
1: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27号宣布，佛得角。

0: 是设身处地解决员工后顾之忧的真心实意。企业唯有把人文关怀落到具体可感的细节里，走出一条更有温度、更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好的用工环境需要更多这样的实践。
1: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2: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赔下来，
3: 这是我们家的老账。
4: 退休之后啊，